0: 我关别人啥路嘛没有，我关别人啥路嘛没有。我们今天不光会收钱，阿妈眼光管得住个几十个，前面卡比我谈的会多。
1: 阿阿阿，真的假的
0: ？Radio 不打25，Radio 用唔住阿不离焦。